0: 98.5 2000 FM。
1: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广播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同埋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全球燃油短缺问题正影响着每一个人，政府已制定全国燃油安全计划，而现时正处于第二级别，减少驾车并更有效地使用车辆，可有助节省燃油，确保货车司机、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欢迎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 Humble Eye 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4: 一起来关注本地商业消息。澳洲办公用品零售商 Officeworks 宣布，将启动大规模业务转型，把数百个本土岗位转移至海外。据澳广 ABC 报道，该公司悉尼西部客服中心已有多名员工接到裁员通知，相关岗位将交由菲律宾马尼拉团队接手。未来数月，悉尼、墨尔本更多后勤岗位还会迁至印度班加罗尔，不过旗下技术支持业务仍会留在澳洲。公司表示，受成本上涨、市场竞争加剧影响，此次调整是为了压低售价，提升竞争力。作为西农集团旗下企业 Officeworks 在澳洲拥有170家门店，超9000名员工。企业承诺门店主力团队不会变动，还会持续在本土创造新岗位，同时为被裁员工提供补偿金与就业帮扶。财报显示，该企业2025财年营收达 35.7 亿澳元，同比增长 3.8%，年度利润2.12亿澳元，涨幅 1.9%， 而它也是继银行、会计、电信行业之后又一家将白领岗位外迁的澳洲大型企业。一起来关注新州市政税费消息。新南威尔士州定价监管法庭 IPOT 已批准全州九个地方议会上调市政费率，部分区域涨幅最高突破50%。其中北悉尼与库林盖两大区居民负担最重，北悉尼议会获批三年内税费累计涨 52%， 本财年每户743澳元，到2028年将突破1200澳元。此番大幅涨价主因是北悉尼奥林匹克泳池重建项目严重超支，工程耗时五年多，耗资高达 1.2 亿澳元。除此之外，库林盖明年税费上调 29%， 布莱克敦三年涨 37%， 霍克斯堡四年涨幅达 39%， 格伦、伊尼斯塞文、北悉尼也获批最低幅度调价。监管方负责人唐纳利表示，调价决议经过地方政府部门标准逐项审核，同时充分吸纳了公众递交阶段各方意见。关注国际经贸快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近日公开表态，严厉驳斥特朗普政府拟对澳洲进口货品加征 12.5% 新关税的计划。美方以整治现代奴隶制、防范强迫劳动为理由，计划向包含澳大利亚在内全球数十个国家产品统一征收 12.5% 关税。阿尔巴尼斯做客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节目时强调，澳洲拥有完善、全球领先的反强迫劳动相关立法，美方征税理由站不住脚。总理坦言，澳美在关税理念上存在根本性意识形态分歧，美方新政打破了全球数十年自由贸易共识。阿尔巴尼斯直言，加征关税最终只会抬升美国本土物价与服务成本，自由贸易才契合全球经济长远利益。据悉，本轮关税落地源于此前美国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早前大范围全球关税法案，美方为弥补关税收入缺口，才换用301条款，借劳工议题推出全新征税方案。
5: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自在的世界，我是知微，知微带你看世界。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最近听到也一直很触动我的概念，叫做灵性经济学。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抽象，有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一般我们谈经济会想到金钱、工作与消费，是投资与收益，还是效率跟竞争呢？但如果把灵性放进经济里，我们就会开始问一个更源头的问题，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人拥有更多东西？是为了让社会不断进步？是为了让我们不停工作、不停消费、不停追赶吗？还是经济本来应该是为了帮助人过上一种更健康、更安定、更清明、更喜悦的生活？所以今天我想从四个字开始， 格、致、诚、正。专业词义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很专业，但其实非常适合用来理解今天的生活。若是套用在灵性经济学中，格物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愿意真实的去观察事物，观察自己的生活，观察自己的欲望，观察自己的消费，观察自己的痛苦，也观察这个世界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致知是我们在观察之后慢慢生出真正的认识，不是被广告告诉我们什么是幸福，不是被现有的社会标准告诉我们什么是成功，而是自己慢慢明白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真正想要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诚意则是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我是不是因为焦虑才买东西，我是不是因为害怕落后才努力，或者我是不是其实很累却一直假装没事，我是不是明明想要简单一点却被外界推着走。正心是当我们看见这些之后重新调整自己的心，让我们的心不再那么混乱，不再那么被欲望牵动，不再那么被比较和恐惧控制，而是慢慢回到清明、安定、自在的状态。所以灵性经济学不是要我们离开现实，也不是不要物质，它在提醒我们物质应该服务生命，而不是让生命被物质绑架。接下来我们可以来问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活着的原因是什么？第二，我这一生要做什么？第三，未来想要活在怎样的世界？这三个问题也许不会马上有答案，但只要我们开始问，生活就已经开始不一样了。我们平常太容易被生活推着走，每天工作、赚钱、买东西、处理事情，好像一直很忙，可是忙到最后可能连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都忘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也许不是更多的衣服、更多的物品、更多的选择，也许是一个比较清爽的空间，一个能让身体休息的节奏，一份不那么消耗自己的工作，几段真诚而温暖的关系，或是一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走的安定感。举个例子，比如说衣服这件事，我们真的需要一整个衣柜都塞满吗？还是说如果有五套真正适合自己穿起来舒服让自己感觉美好又自在的衣服，其实已经足够了。这就是一种格物，重新观察衣服和我的关系，这也是一种致知。我明白了，幸福不一定来自更多，而是来自更适合，这更是一种诚意。我诚实承认我有时候买东西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空虚、焦虑、被刺激。最后它会走向正心，我的心慢慢安定下来，我不再被无止境的被动欲望牵着走。所以这一集我们谈的其实不是一套复杂的理论，而是一个很生活化的转变，从混乱走向清明，追逐走向觉察，从过度消费走向真正需要，以及如何由外在标准转向内在的安定。

0: 大家现在就是我看到这个，在很多视频里面，一些博主说，哎呀，以后二手房没人买了，那么这个新房也不能买，为什么？你投完之后，你再卖的时候不变成二手房了吗？谁来买你呢？所以觉得二手整个的市场就会 crash 了。这个逻辑是，他一定没有买过投资房，或者他不明白。你想想看，我在这个地区，新房说我现在要卖到100万，好，有一套旧房，他说，哎呀，我比你旧几年，我卖80万。对吧？他们互相是有一个关联性的，我们叫橡皮筋效应。就是说我今天之所以定价我100万，是因为看到二手房在卖80万，我说我全新的我应该要卖个100万，或者是之所以卖100万，我看到你看那全新的楼房已经卖100万，我就要卖80万，是不是？好了，如果说这个新的政策会鼓励投资者去买一手房，你看嘣嘣嘣变成180万的时候，你觉得二手房还说是因为我不那个他就卖80万吗？他变成120万了吗？所以这个不存在什么，因为房子跟房子之间是有个关联性的，我们叫橡皮筋效应。所以今天来说，一手房、二手房都不用担心啊。如果今天，因为我们做很多的一手房以前，对吧？当然，现在我们还可以做一手房。如果今天你看到一个二手房，性价比也不错，对吧？价格也不错，这个租金回报也不错，你去买它，而且是很好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投资者暂时停下来说：“哎，我不买。”那么，如果真的都不买的话，这个租金一定会上去的，明白吗？到有一天一样子都要涨。哎，所以说这个政策本身，我们有机会分析一下，它完全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作秀，是为了告诉新的一代，我想帮你，但其实帮不了的。
1: 其实帮不了，反而适得其反，
0: 适得其反。
1: 是的。
0: 回顾历史上，共党一次一次的犯同样的错误，
2: 是吧
0: 对吧？
2: Justin 这方面绝对可以，就是有权威的来讲，因为你是经历过就是
0: 几
2: 三十多年的
0: 对
2: 周期，
0: 周期的，
2: 这个最可以联想到的就是上一次应该
0: 八
2: 是
0: 五
2: 讲
0: 年的时
2: 八五
0: 候，
2: 年的时
0: 候
2: 候，
0: 也是一次，对，八
2: 这
0: 五
2: 个
0: 年的
2: 现在
0: 时候，
2: 算
0: 我们
2: 连
0: 再报
2: 四十
0: 一
2: 年，
0: 下，四十年前，八五年，啊，整整
1: 没
0: 四十
1: 错，
0: 年，他八五年，
1: 八
0: 当
1: 五
0: 时共党一看，
1: 是，
0: 也是跟现在一样，老百姓说，哎呀，这个房价这么贵，啊，共党说我要做点事情给你看看，那么找谁呢？你找的是什么？他找那他想讨好的，就是什么呢？讨好还有那些30%，那时候大概在40%-20%几的人是租房的人，他想拉这些人来选票。他说好，我来帮你，帮谁去打击呢？占人口大概是几%几的投资者啊，我把他复购税给取消了，来帮你们更买得起房子。你知道适得其反是什么吗？85年到87年之间，整个的房租啪涨了50%，也就是说现在来说是800块钱的房租要变到1200块钱，因为投资人不投了，投资者说我来看一看，等你看一看。好，这个时候。这个叫什么？这些租客租不到房子，又开始造反。你知道，你帮他买不买的，他永远不买的，对不对？他会骂你的租金为什么这么高？结果政府只能不得不在大概是87年吧，对吧？
2: 八七
0: 把这个政策重新
2: 年，
0: introduce back。这一 back 之后就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个叫做房价在2年里面 double，
2: 报复性增长，
0: 报复性增长。哎，而且在好在哪里呢？我陆续跟多少年讲过，以前人家讨论这个复购税的问题哈，我说如果你相信复购税有一天会取消，你赶快买，趁它取消之前买。我是过去一直在讲这句话，现在看对了吧？对吧？OK。而且你很快你就根本不要复购税了。如果租金在2年里面翻了一倍，涨了50%，你还要什么复购税？

0: 800块钱的房子给你增加了什么？增加了这个800块钱嘛，增加个400块钱一周，一年都多了2万块钱了，你都已经 positive 了。
1: 对，
2: 哦，对。
0: 所以这个是讲的很，就是政府就是工党就一直在干这种事情，
1: 对，
2: 一直在干。方老师刚才你说他这个会适得其反，也是基于这个
3: 适得其
2: 经验吗？
3: 我们就还是。就按着这个85年到87年，这次非常经典，因为这次就是当时的工党政府应该是
0: 集体斗争，
3: 对，他们做过这次事情以后，导致这个后面的政府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再没敢动过。
0: 对对，
3: 只敢往正向动啊，因为那个对1999年的时候，就是那个霍华德政府实际上是又引入了 CGT 50%折扣这个，它其实是往正向的改的，但是负向的这个它产生的内资的影响之大，导致就是未来。这几十年里面不管是谁来执政都没有敢再去动这个政策，我们就按照这个把它深扒一下，它的这个逻辑到底是在市场上怎么样发生作用的啊？首先它取消复购税，取消复购税呢影响到的是所有的房东，因为我当年买这个投资房我是算过收益的，收益现在达到了一个平衡，就是说一个收入主要的是来自于租客的租金，另一个小的收入其实是你政府给我的复购税的补贴，这两块加起来然后我付掉各种这个开销之后，我发现这个买卖划算，我就持有投资房。现在好了，你给我硬性撤掉这个复购税的这一块的收入，我的这个损益表上马上变化了。那我原来一个划算的房产变成了不划算，这个时候他会被迫迫使所有的房东做出动作。当然这个动作呢有两个 option， 一个是你卖掉，因为它不划算，我持有它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了。第二一种方式，我涨租。涨租这个事情呢很奇怪的啊，如果是个别房东的这个一个需求或者要求的话，它涨不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涨，人家租客去租别人的。但是以政府的角度啊，你是做出这么一个政策，你相当于是打了一枪发令枪，给所有的这个房东释放了一个信号，大家现在都可以涨租。所以这种涨租，它是所有房东的集体的一致的行动，就会导致这个市场上的租金涨得特别快。这个租金涨上来了以后，租客没有办法，发现这个政策适得其反，损害了我的利益，然后这个出现很强的反对声音，那这个政府考虑的选票他不得不去取消，一取消又会发生一个什么作用效用呢？原来你不是把复购税的这一块的收入给我撤掉了吗？现在你得给我拿回来了，但是我这个时候呢，其实我的房子已经通过涨租把这个收入提高了，现在你又给我在这个上面额外加了一份 bonus，导致让我这个投资变得更加划算了，这一下子就在市场上制造了巨大的需求量。就是说原来没这个波动的时候，它这个市场上就是房子，我一个投资房买不买，到底划不划算，是不是一个好的这个生意，一个买卖，它是达到一个平衡的。现在因为你人为的扰动，导致我这个复购税加回来的时候，突然使得市场上大部分原来看起来不那么 sexy 的，就是投资，我原来的逻辑上我不会考虑它，但现在因为你把复购税加回来了，与此同时这个租金又比2年之前涨了50%，那我干嘛不去投它？所以一下子又导致市场上出现大量的买盘，供需关系发生变化，供不应求，然后刺激这个房产的价格迅速飞涨。
4: 倾其入山汇金王，森严壁垒利刀枪，狂言未落惊雷起，一道寒光待下章。书接上回，光绪6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11月23号，吴大成一行9人天不亮便出了吉林城，前后几人骑马，分别是刘青兰、大嘴巴和小山东，中间是2架带棚的马车，其中后面一辆坐的是吴大成，而另一辆车棚镶着铁皮，而且从外面还上了锁。马蹄子踩在冻硬的雪地上，以及车压出地面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音传出很远。他们直奔韩边外的老巢木集合而去。有人不禁纳闷，最近胡先生怎么没出现呢？大家别着急，胡先生正在一个唐阿和宁古塔副都统协助之下忙着同样重要的事儿，容我们以后再说，咱们先说说眼前的韩边外。这个韩边外 盘踞老金厂三十多年，这些人那是斗天斗地斗土匪斗官兵啊，成天的打斗，如此一来在防御上那是相当有经验。土匪窝有的他都有，土匪窝里没有的他也有，所以十里开外就是明哨暗哨是错综林立。吴大成等人还没到寨门呢，韩宪忠早就知道了，而后是严阵以待。车马行到寨门，这时候突然间头顶唰唰唰，伴随着弓弦响，三只狼牙剑钉在前面几人骑马的几人的马前，就听远处传来一声喝问：“来者留名！”刘青兰上前一催马：“大清朝三品督察、钦差大臣到此，请韩首领出寨迎接。”说完，亮出皇命令牌。长话短说，这几个人被引领到山寨之内。这聚义堂呢，是那种低矮的马架子房。什么叫马架子房呢？所谓马架子房，在过去东北山区是常见的一种建筑，就是用那种很粗的木头杆子，人字形，这么做个固定，然后用细的杆儿，这样把它做支撑，上面用这泥啊草啊给它密封上。哎，这房子呢，一半地上一半地下，露出的部分比较矮，隐蔽性是非常强的，不像我们在某些的这个戏曲当中所了解的啊特别威猛，那不是，他们往往需要隐蔽自己。咱们继续说眼前事儿。聚义堂里面啊，靠近里面最里侧左侧一把椅子，上面披的是熊皮，在这熊皮椅上坐着个小老头，年龄大约就是60岁上下，身材偏瘦，瓜子脸，上身是黑粗布带大襟的棉袄，下身是黑粗布免裆棉裤打着绑腿，脚上是千层底的布鞋，典型的山东农民的装束。在这个老头的右手边啊，坐个大胖子，长得白白胖胖的，这一张脸呐，总给人一种皮笑肉不笑的感觉，秃脑袋，大下巴，厚嘴唇，唯独眼睛长得小，离远看就好像一直在闭眼打瞌睡，实际上他眼睛已经睁到最大了，这眼神当中透着一股子阴冷。书中暗表，那个瘦老头便是韩宪忠，这个白胖子叫梁才，他曾经是山里的土匪，被韩宪忠战败之后成了这里的二当家的。这时候韩宪忠没说话，倒是梁才笑了笑：“
1: 吴大人，嘿嘿嘿嘿，一天没听说过呀，新来的，您到我们的小庙门，别管啥事儿，总不能饿肚子，要不然我们就被笑话不懂事了，是不是？”
4: 就在他黑黑黑黑的这一瞬间，他突然间手这么一扬，唰，一道寒光闪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白毛风卷千山雪，金钩龙纹藏隐情，无事之身入虎穴，受成血书惊现中。书接上回，二当家的梁才话音未落，手突然这么一扬，一道寒光闪出，现场人都是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大家没反应过来的一瞬间，一个身影唰闪了过来。等大家看清之时，刘青兰手中已多了一把半尺长的剔骨刀。吴大成不慌不忙地拿过刀子，
1: 好刀啊，可惜刃口向内，安当家的罗刹鬼给你多少卢布让你卖祖坟呢？
4: 这罗刹鬼是清朝的时候很多中国人对沙俄人的称呼之一。这句话一出啊，屋内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所有人大气儿都不敢出，只能听到房间里中间火盆上烤着的袍子肉冒出的油星子滴落在火上发出的噼里啪啦炸响的声音。梁才也暗自吃惊，心想这个黑脸身手太快了，本想喝对方一下，结果反倒栽了。这时韩显忠说话了，声音不大，带着明显的山东口音：
1: 吴大人，你是到我们的小庙是啥意思啊？
4: 吴大成从袖中拿出一物：
1: 韩帮主，可是此物啊？
4: 这韩显忠拿过这个东西，仔仔细细反复地翻看着，
1: 可越发感到不可思议。
4: 旁边的梁才虽然努力控制着面部表情，但额头已经渗出细小的汗珠。这时候吴大成又拿出一物：
1: 韩帮主，我还有一物，有兴趣看吗？
4: 接二连三，吴大成又拿出几样东西。这时候韩献忠坐不住了，他站了起来：
1: 吴大人，这有些东西，尤其是这个金钩龙纹册，你从何而来？
4: 这时候旁边梁才说话了：
1: 吴大人，你整这些玩意儿到底啥意思啊？
4: 说完他向韩献忠伸手想看看这些东西，他伸手想拿过来，没想到韩献忠没理他，他有些尴尬的把手又缩了回来。而吴大成并没有理会梁才，只是继续对韩献忠说道：
1: 看来这些东西令韩帮主吃惊不小啊，想知道来龙去脉吗？哦，吴大人请讲，赶紧给吴大人摆凳子，快点。
4: 看到韩献忠已经来了兴趣，吴大成依然是不紧不慢：
1: 好，韩帮主既然感兴趣，我就说说这其中的道道。来啊，把人带进来。
4: 这时候洪六金被带了进来，书中暗表那辆包着铁皮带锁的马车里坐着的有书路的管家刘洪和一个黄头发的外国人，再一个便是刚刚被吴大成从监狱秘密提出的洪六金。但见洪六金他看到韩献忠，不仅情绪激动起来：
5: 二叔，俺叫韩富贵，韩守成是俺叔。
4: 韩献忠腾地站了起来，他向前走了几步：
1: 你说啥？守成是你叔？那你还敢见我？那家伙在哪儿？
4: 但见洪六金脱下了衣服，在撕开的棉袄里子里面唰拽出一块血迹斑斑的白布，交给了韩献忠：
5: 是守成叔在这儿，他让俺把他手里这半个金钩龙纹册和这个给你，他要查到哪半个龙纹册在谁的手里了。
4: 韩献忠接过血书，凑近油灯是仔细观瞧，是浑身发抖。白山黑水藏金钩，罗刹垂涎韩王侯，忠肝义胆天助力劫后余生， 何处留？书接上回，韩信忠接过血书，反复看了几遍，他勉强控制住情绪。吴大人，多谢了。可事关重大，俺不能只凭你一面之词就……韩献忠说到这儿，欲言又止。他四处看了一下。吴大成马上说道：“
6: 韩帮主言之有理，此事关系重大，必须铁证如山。如果你有兴趣，我给你详细道来。”“
4: 好，多谢吴大人。”韩某先谢过。吴大成于是讲起了此事的前因后果。这金沟龙文册是韩编外将夹皮沟金矿的金脉走向和主要矿点儿做成图，打在了两个金片上，一片由自己保管，另一片交给了他最信任的人，叫韩寿成，由他保管。这件事儿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然而去年他手里那个龙文册丢了，巧合的是不久之后这韩寿成还失踪了。要知道如此一来，整个龙文册便不知所踪。这可是他30多年的心血呀，也是他黄金王国的命脉。而嫌疑最大的自然就是韩寿成了。于是韩献忠派出大量人马秘密寻找，但是始终没有消息。大家会问了，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盗取韩献忠手中半个龙文册的不是韩寿成，而是二寨主梁才。但是最可怕的是他的最终目的不是自己开采。梁才和官员以及俄罗斯客商马秋宁达成协议，等他拿到两块龙文册之后，然后就按照龙文册所标注的，把这个包含矿脉矿点的这些地方全都租卖给俄罗斯人马秋宁。条件是他帮助梁才打掉韩献忠，辅佐他成为老大，而作为官方代表的刘洪则将配备给边防军的最新式后膛枪200支，以高于购买价20倍的价格卖给俄罗斯人马秋宁，马秋宁用这些枪协助梁才造反。现在大家知道吉林将军所管辖范围之内这五个地方为什么少了200支枪了吧？就在这儿呢。但是这个马秋宁他不傻呀，如此高价购买这批枪他是有条件的，具体条件就是由刘洪负责在马秋宁和梁才签订的租卖协议上加盖官印。这样的话，原来他们本来是个私人的行为，私人的租卖土地就变成了官方行为。那么这件事如果办成的话，梁才和刘洪两方面得到了经济利益，但是中国这块巨大的黄金矿脉就会变成沙俄的。你说这些人胆子多大？但是人在做天在看，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梁才和刘洪之徒。梁才偷了韩献忠那半个龙文图之后，有意识把嫌疑对象引向韩寿成，看时机差不多他绑架了韩寿成。但是连拉拢带威胁，用尽各种手段，他想得到韩寿成手中半个金沟龙文册，没想到韩寿成软硬不吃。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身负重伤的韩寿成竟然逃跑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利诱难摧铁骨狼，龙纹血书托秘藏，无功巧借丹心正，力破千军斩叛梁。书接上回，令梁才万万没想到的是韩寿成竟然逃跑了。可是他已经身负重伤， 能跑到哪儿去呢？且听我接着往下说。咱们前文书说过，吴大成刚到吉林的时候，吃过吉林将军明安安排的接风宴之后，回到永生庆客栈准备休息。这时候小山东夜里求助，并讲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下面咱们就揭开这个谜底。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小山东父亲叫韩富贵，他听说本家叔叔韩寿成深得关外的韩边外的信任，便前来投奔。韩寿成关照他们说，现在山上很复杂，不要暴露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韩富贵便改名换姓叫洪六金，而后便安排在博都讷这个交通枢纽来协助韩寿成的生意。突然有一天，身负重伤的韩寿成找到韩富贵，把龙文策和血书交给他，而且拜托他一定想办法把这个转交给韩献忠，并且千叮咛万嘱咐说千万小心，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毁掉也不能把它落入良才手中，如果那样的话韩献忠就危险了。这韩富贵很聪明，他把龙文策藏在一个山洞里边，然后告诉他儿子说，我们父子俩呀，谁如果见到韩献忠，就由韩献忠亲自派人和咱们一起去取出龙文策。但是想见到韩献忠又怎么可能越过良才这关呢？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非常难的死局，直到吴大成的出现才解开了这个局。于是吴大成安排胡先生和刘青兰提前出发，在一个唐阿宝护之下陪同小山东取出龙文策。这个龙文策便是刚刚吴大成交给韩献忠看的这个，而且韩寿成的血书里面还记录了沙俄人给良才第一批枪已经藏在夹皮沟十五号矿洞里面，第二批在今年十一月经过博都讷转运。于是吴大成按照这个线索秘密截获了这批枪支，并且顺藤摸瓜抓捕了俄罗斯商人马秋宁和刘红。在阿斯哈一番攻心之下，刘红同意戴罪立功，并且招出来了，说这洪六金呢已经被抓了，但是为了龙文策下落暂时没有杀人灭口，连同洪六金被秘密关押的地点他都一起招了。于是吴大成用狸猫换太子的方法秘密救出了洪六金，并且封锁了消息。这个马秋宁呢刚开始的时候嘴硬，后来在铁证面前也就招了，他们三个人便一起坐在铁皮马车当中被拉到了这里。咱们再回到夹皮沟，刚刚吴大成让韩献忠看到的除了那半块金钩龙文册，还有刘洪和马秋宁的供词。带着枷锁的马秋宁和刘洪出现在聚义堂之后，这梁才立马就慌了。
1: 啊，你们他妈的红口白牙往老子身上扣屎盆子，老子还他妈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猴了。
4: 这家伙说完站起肥胖的身躯就要走。吴大成说道，
7: 且慢，梁寨主可否和我们一同去十五号矿坑查看一下呀？
4: 而此时韩献忠也回头看向梁才，
1: 二爷，这个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也无妨啊。啊，
4: 梁才一边走向门口一边骂骂咧咧，
1: 我他妈没工夫陪你们玩。
4: 当他走到距离吴大成不到两米远的时候，他手一摸兜，就听噗噗两声枪响之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8: 枪响梁京叛守荒，双文合璧暗中藏， 数路追咬连环网，打蛇七寸，要害伤。书接上回，这梁才一摸口袋，就听到两声枪响。大家惊讶之中，但见梁才那肥胖的身躯晃晃悠悠的向后倒下了，身体砸起一片灰，然后看到梁才捂着大腿在地上翻滚着，刘青兰上前捆住他双手，而后用刀割开他的裤子，从炭盆当中夹起一块木炭放到伤口上，一阵鬼哭狼嚎，血止住了，然后在他贴身的衣服里面果真搜出了另一片金钩龙纹册。吴大成轻轻吹去科尔特左轮手枪枪口的蓝烟，梁才，你有何话说？韩宪忠连走几步倒头就拜，
9: 草命韩宪忠多谢吴大人救命之恩。
8: 吴大成连忙扶起，啊，韩帮主免礼免礼。韩宪忠老泪纵横，拿起龙纹册，
9: 此物是俺三十年的心血，没想到还险些引发祸端，今天就把它交给真龙天子。
8: 尔等挖金人本是闯关东的好汉，我看此物就交给你把它融化吧。金脉是我大清的金脉，今日赠你安分务农四字，并传皇帝谕旨，念韩宪忠治理边外有功，特赐五品顶戴花翎，望今后念皇恩浩荡，效忠朝廷，特赐名韩孝忠。
9: 韩孝忠，谢朱龙恩，谢吴大人。
8: 哎，这吴大成真就把韩宪忠给收服了。再说吴大成不仅收复韩边外，而且找回了200支温彻斯特后膛枪。这件事儿啊，令吉林将军府上下官员是刮目相看。但是唯独有一个人如坐针毡，谁呢？大家想想。对，舒禄。他首先找到阿斯哈，
10: 我说啊，兄弟啊，我可把你当自己人了，这么大事儿啊，我都蒙在鼓里，不太妥当吧？
8: 阿斯哈呢，依然是笑容可掬。哎呀，舒禄大人呐，你真不知道下官的良苦用心呐！我跟你说，这事儿这么大动静，你的管家参与其中，我跟吴大人说，你肯定是不知道的。吴大人也说了，那他也相信您是不知道。您想，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先让您回避一下，避避嫌，这不是好事吗？所以没告诉您是为了保护您呐。就算这个事儿再大，那您顶多是一个对下属管束不够，但如果您过问的话，那不是引火烧身吗？
10: 那刘洪在里面如果胡说八道怎么办呢？啊，
8: 您放心，我已经暗示过他，他还指望您捞他呢，他也不傻。哎，另外呀，那个吴大人挺有心眼儿的，咱们还对他还真不能小瞧了。
10: 也是，多多观察吧，只要他是个佛，我就好好给他烧香，实在不行再说。
8: 书中暗表，吴大成之所以没对此事深究，是因为他知道打蛇必须打七寸，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步棋要走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翻山卧雪为民忧，昼夜兼行人不休，过眼边疆草与木，殚精竭虑尘暗头。
9: 话说吴大成稍加休整之后，于公元1880年12月8号又出发了。到哪儿呢？去宁古塔。为了让大家听着方便，我顺便介绍一下这两个地方。宁古塔和三岔口分别位于现在牡丹江市的海宁和东宁。宁古塔在满语当中是什么意思呢？是六个的意思。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和五个叔叔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他们正好搁六个啊，所以这个六叫宁古塔。后来这里成为清朝流放重刑犯的地方。当时这个地方的冬天最低气温-40多度，当然那个时候屋里边虽然没暖气，最起码可以烧炕取暖，但是你出门可就不一样了，那非常辛苦。按照清朝的规定，一般是40里应该有一个驿站，但是在这个地方可不是，东北很多地方100-200里，甚至个别地方400里没有人烟。那意味着什么？可不像现在坐高铁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行走一天就是几十里，如果说好几百里没有人烟的话，你吃什么？你用什么？大冬天你上哪儿待着去？是不是啊？特别特别辛苦，没有人烟就更甭提驿站了。那交通工具是什么呢？吴大成在给李鸿章的信里面是这么记录的，原本啊，冰道爬犁，昼夜兼行，从者数十人，皆在雪中野宿，杏仁马无恙，渐趋上亦耐劳。这句话说的通俗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几十个人坐在雪爬里，没地方住，就在雪地里面支帐篷。好在这些人扛折腾，没出什么大问题。那确实扛折腾，对不对？现在是暖冬了，没那么冷了，冬天的时候也就-20多度。你试想一下，我们现在的人让你坐个雪爬里好几天看不着人，你能经得起这种折腾吗？非常非常的艰苦。所谓昼夜兼行，在吴大成的日记当中有详细的记载，上面写的多数都是三鼓起，行50里或70里。三鼓什么意思呢？就是三更的意思。三更相当于什么时间呢？相当于现在的半夜11点到1点钟左右。我们可以猜一猜啊，他为什么在这个点走呢？我在这儿琢磨了一下，我估计一个是晚上最冷，晚上你想休息几乎是不可能的，这运动起来反倒可以抗寒了。另外呢，晚上停留的地方多数都是深山老林，尤其是后半夜，那是野兽更活跃的时间，你跑起来反倒安全点。在他的日记当中也记录了半夜遇到老虎的经历啊，所有的随行人员只能多点些火堆，然后所有人一起大声的呼喊，然后一边鸣枪一边喊，才把老虎给吓退了。而吴大成刚到吉林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他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想想他走了多远，他行程2000多里，走完了三姓宁古塔、三岔口、珲春几个主要边塞。当详实的调查报告放到吉林将军明安面前的时候，明安不仅是感慨万千。青青，真乃神人也。但是，感慨归感慨，吴大成经过调查之后提出了3点建议，这3点建议让明安是眉头紧锁。哪件事儿都是摸老虎屁股的大事儿，到底什么事儿呢？又该如何应对呢？我们下回接着说。裁军改制经世袭，解禁拓荒问天机，炮阵边关汉朝义，孤臣力胆翠寒溪。书接上回，吴大成经过踏查之后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让明安感到着实头疼。
6: 什么建议呢？我现在把当时的场景还原一下。吴大成朝明安一拱手，俄人习水战，当于陆路困之；俄人立火攻，当以骑兵避之；俄人轻我兵单，当以民力济之。说什么意思呢？说的通俗点，就是沙俄人占了我们沿海，我们就用好陆地纵深困死他；他们擅长火攻，我们可以用好骑兵；他们欺负我们边境线长，官兵人数不够，那么我们可以动员百姓全民结兵。但是他说完，明安马上接过了话头，其实我们现在啊就已经是这样了，平时为民，战时为兵，这正是我们八旗兵的特点呢。那和吴大人说的有什么区别吗？这吴大成稍微琢磨了一下，想了想措辞儿，将军，恕我说句粗话，躺着能吃饱，谁还愿意自己找食吃啊？明安将军一下就明白了，现在很多八旗兵早就躺平了，充其量点名的时候充个数这就不错了，这还能算兵吗？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积弊已久，这个难题的确是不好解。但是明安是老江湖，那城府绝非一般，虽然心中波澜起伏，但表面却不动声色。吴大人说的有理，我愿闻其详。吴大成稍稍又思考了一下，我是这么想的，总体来说可分三个方面。首先，我千里边关，这个官兵人员不足，只占其一，而军心涣散，斗志低迷，才是更大的症结。其二，边关地广人稀，土地荒芜，没人种田，哪来粮食？没有粮食，如果增加兵员数量，后勤补给又怎么办呢？其三，武器老旧，宁古塔三姓珲春地处边境要隘，竟然没有重炮防御，多数士兵配备的还是老式台枪，那种鸟铳已经破旧不堪，上次三姓防区仅开数十枪，竟然两次炸膛，导致士兵受伤。下官以为以上问题已成燃眉之急呀。明安站起身，青青所言极是，可有解题良方啊？问到解题良方，吴大成连忙也站了起来，请恕下官直言，非刮骨疗毒不可。
11: 哦，何为刮骨疗毒呢？
6: 吴大成马上接过话，下官认为我等需上书皇上，将原有八旗兵世袭制改为招募制，建立新军，从而增强斗志。第二，解除封禁，招百姓垦荒种粮，以解决补给。第三，建设炮台，更新武器，以增强战力。
11: 明安沉思了半天，好，好，好，待我召集其他人议过之后，我们再深入交流。
6: 明安其实明白，这吴大成说的句句在理，但这三件事儿，哪一件事都涉及到太多的利害关系。说大家商量一下，这只是个托词，更多的是什么呢？需要他自己权衡明白，他能不能担起这些事儿？明安的顾虑到底在哪儿呢？我们下回接着说。明安犹豫思万千，积弊改革处全官，难题抛回是深浅，且看朝廷
11: 怎定盘？书接上回，这齐人的军籍世袭制是自满人入关以来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传统。这些老爷兵之间全都是七大姑八大姨的裙带关系，牵一发动全身。而满人一直将东北当作龙兴之地。什么叫龙兴之地呢？我再解释一下，通俗点说，这块就是他们的老家。而过去呢，信风水，他们认为这个满族之所以能得天下，很大程度是自己老家的风水好。之所以风水好，是因为这块地皮里面藏着他们的龙脉，保护着他们的国运。而正因为这个，康熙、乾隆三巡吉林市，其中乾隆到吉林市的时候写下了大东王气启龙前，并且给吉林市题字叫福佑大东。啥意思呢？这福佑大东我们比较好理解，前面那句话说的是这块地脉里面潜伏着龙气。因为在这个易经里面，东方对应的是甲乙木的青色，这个青正好和大清的清哎一个音，这对应上了。所以这么一分析的话，大东王气指的就是大清的龙气。你说他能不重视吗？这两年吉林市文旅用了大东山水迎天下做这个宣传语之后，游客如潮，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巧合啊。咱们抛开这个题外话，再说说言归正传啊。所以自入关以来，东北一直是封禁的。至今吴大成说的情况明眼人都知道，只是没人敢提解除封禁的事儿。至于第三项修建炮台，那又涉及到朝中不同观点。怎么个不同观点呢？左宗棠反复上书陈述利害，请求朝廷修建炮台加强防御。但是这左宗棠年事已高了，朝中势力也如同这大清朝一样在走下坡路。而目前深受太后老佛爷宠信的李鸿章却坚持东北边防加强自身实力是可以的，但是要掌握好尺度啊，应该尽可能以和为贵，切莫行为过激惊扰了老毛子，而应该以北洋舰队为核心，那以这个海上防御作为重点，这才是对的。基于这些，你说但凡有点官场经验的，你是不是得掂量掂量该怎么办？这个明安呢，招来副都统寿山和几个协领这么一碰头，协领舒禄因为最近这个私卖枪支和土地的事儿没定论呢，所以他显得小心谨慎没发言。其他人的想法和明安的判断都差不多，他们都觉得这些事烫手。最后这明安一权衡，哎呀，这三件事儿里唯独第二件解除封禁的事儿好像人际关系没那么复杂，主要看皇上和老佛爷的态度就行了。但是这同样是风险最大的，自古以来军心难测呀。但是我就不如先拿这件事投石问路，试试皇上老佛爷对吴大成的支持程度。哎，如果说朝廷鼎力支持，其他的事就好办了。如果朝廷没那么鼎力支持，不做后盾的话，那我也别忙着抻头。这明安还是很有心眼儿的嘛。主意已定，他找到了吴大成，还没开口便面露难色。哎呀，吴大人呐，你看这别的很比较好商量，但我们这儿是龙兴之地，所以呢为保护皇家龙脉，自我大清入关以来一直都是封禁的，至今没有一个人敢提着解除封禁的事儿啊。这老虎的屁股能随便摸摸的意思是。他还准备了一些台词儿，心想着怎么和吴大成以商量事儿的方式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切入主题。结果他刚说完，吴大成站了起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